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三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七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七月二十八日发生里氏7.1级大地震后，截至八月三日六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五若有5次，震度四有16次，震度三有44次，震度二有106次，震度一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七左右震动的地震。
1: 八月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八月三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八月二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九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000桶，增产幅度与八月持平。 这将是七国连续第六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4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4: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4: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4: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4: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5: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6: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45千赫，20:2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三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七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若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八月三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七月三十一日对于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八月二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九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增产幅度与八月持平。 这将是七国连续第六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四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

0: 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this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5: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5: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5: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4: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

0: いで。
1: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4: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5: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可爱い，
4: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4: 他们都在吃食。
5: 林香回应道：“
0: 本当に可愛いね。”
4: 真的好可爱。
5: 接着又对着猫说：“
0: おいでおいで，
4: 过来过来。”
5: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0: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4: 我喜欢这只。
5: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我喜欢这只猫。
5: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5: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4: 真是这样。
5: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4: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私
4: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猫
4: 是猫，
6: この猫
4: 是这只猫的意思。
6: 好きです
4: 的
6: 好き
4: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5: 本课要点，
4: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6: 好きです。
4: 如果你喜欢猫
6: 猫，
4: 那就可以说
6: 猫が好きです。
5: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6: 好きです
4: 的
6: 好き，
4: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5: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4: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6: です
4: 省略，不用说
6: 好きです，
4: 只要说
6: 好き
4: 就可以了。
5: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6: 私は。
4: 星星说的是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我喜欢这只猫。
5: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4: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4: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5: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6: 食べ物
4: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何
4: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6: 何が好きですか？
4: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5: 我喜欢寿司。
4: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5: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4: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6: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1: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2: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3: 漫画が好きです。
4: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本当ですね。
2: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2: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2: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2: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4: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1: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6: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4: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4: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4: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4: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4: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7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7.1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若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8月3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7月31日对于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7个主要产油国8月2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9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增产幅度与8月持平。这将是7国连续第6个月增产。 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4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

0: いで。
1: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4: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5: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4: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4: 他们都在吃食。
5: 林香回应道：
1: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4: 真的好可爱。
5: 接着又对着猫说：
1: おいでおいで。
4: 过来过来。
5: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1: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4: 我喜欢这只。
5: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我喜欢这只猫。
5: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5: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4: 真是这样。
5: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4: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私
4: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猫
4: 是猫。
6: この猫
4: 是这只猫的意思。
6: 好きです
4: 的
6: 好き
4: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5: 本课要点。
4: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6: 好きです。
4: 如果你喜欢猫
6: 猫，
4: 那就可以说
6: 猫が好きです。
5: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6: 好きです
4: 的
6: 好き，
4: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が。
5: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4: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6: です
4: 省略，不用说
6: 好きです，
4: 只要说
6: 好き
4: 就可以了。
5: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6: 私は。
4: 星星说的是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我喜欢这只猫。
5: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4: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4: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5: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6: 食べ物
4: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何
4: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6: 何が好きですか？
4: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5: 我喜欢寿司。
4: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5: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4: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6: J-POP。 J-POP。

0: 是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7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若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8月3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7个主要产油国8月2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9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增产幅度与8月持平。 这将是七国连续第六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四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 50%。 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

0: 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这只猫。
0: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0: 星星说，
1: 本当ですね。
2: 真是这样。
0: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2: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2: 是猫，
4: この猫
2: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2: 的
4: 好き
2: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0: 本课要点，
2: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2: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2: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0: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2: 的
4: 好き，
2: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0: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2: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4: です
2: 省略，不用说
4: 好きです，
2: 只要说
4: 好き
2: 就可以了。
0: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4: 私は。
2: 星星说的是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这只猫。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6: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2: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2: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2: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6: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寿司。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 J-POP。
2: 好，请回答。
6: J-POP が好きです。
2: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2: 好，请回答。
5: 漫画が好きです。
0: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2: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2: 的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2: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2: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1: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7: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本当ですね。
3: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0: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2: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0: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2: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0: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2: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0: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2: 好，听众朋友，再见。
0: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7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若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

0: 让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8月3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7个主要产油国8月2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9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增产幅度与8月持平。这将是7国连续第6个月增产。这7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9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7大产油国继续做出9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

0: 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四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

0: 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1: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猫
0: 是猫。
1: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2: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1: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1: 猫，
0: 那就可以说
1: 猫が好きです。
2: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1: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1: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1: 好き
0: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1: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1: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Manga， Manga。
0: 好，请回答。
3: Manga 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2: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7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7.1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五若有5次，震度四有16次，震度三有44次，震度二有106次，震度一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七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

0: 朗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8月3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

但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十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7月31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

0: 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七个主要产油国8月2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9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千桶，增产幅度与8月持平。这将是七国连续第6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9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
0: 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9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 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 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
1: 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 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4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 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新闻播送完了。
0: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1: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他们都在吃食。
0: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1: 真的好可爱。
0: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1: 过来过来。”
0: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我喜欢这只。”
0: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0: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0: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1: 真是这样。”
0: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1: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1: 是猫。
5: この猫
1: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1: 的
5: 好き
1: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0: 本课要点。
1: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1: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0: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1: 的
5: 好き
1: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0: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1: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this
1: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1: 只要说
5: 好き
1: 就可以了。
0: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1: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住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三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七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弱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八月三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十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八月二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九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000桶，增产幅度与八月持平。 这将是七国连续第六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四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和法国也因河流水位下降等而无法确保冷却水，现已关闭部分核电站或减少发电量。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1: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1: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1: 好き
0: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新信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1: 私は。
0: 欣欣说的是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1: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 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Manga。 Manga。
0: 好，请回答。
3: Manga 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欣欣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5: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6: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5: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 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三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熊本县自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大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七的强烈震动以来，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地区、天草及鲁北地区等。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自7月28日发生里氏 7.1 级大地震后，截至8月3日6时，共发生了376次地震。具体震度及次数分别如下：震度5若有5次，震度4有16次，震度3有44次，震度2有106次，震度1有205次。气象厅表示，在发生过强烈震动的地区，房屋倒塌、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呼吁人们在7月28日发生大地震后的一周左右，警惕伴随最大震度7左右震动的地震。
1: 8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表示，由于各方已基本达成协议框架，因而请求美方暂缓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除伊朗的核威胁。他还称，美国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在此背景下，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军已迫使35艘民间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等，正在通过对出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加大施压力度。另一方面，伊朗的亲政权媒体法尔斯通讯社二日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并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法尔斯通讯社还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通行只能使用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许可。由此可见，伊朗并未改变强硬立场，局势依然不明朗。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洒司 T 八月三日早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为了遏制日元历史性贬值的趋势，日方与美方联手于美东时间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片山指出，此次对外汇市场的日美联合干预是基于两国财长2025年9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进行的，旨在应对日元汇率近期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日本财务省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采取联合干预措施。关于此次两国开展联合干预的决策过程，片山透露，在此之前与美国财长贝森特通过约10次会谈进行了沟通。他指出，日美两国就诸多事务开展密切合作，进展十分顺利。本次联合干预也是其中的一环。美国财长贝森特二日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透露，日美两国七月三十一日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他表示，上周五进行的外汇市场联合干预措施旨在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他进一步指出，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关注市场动向，今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实施进一步的联合干预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欧佩克家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八月二日举行线上会议后发表声明宣布，九月将把原油日产量增加18万8000桶，增产幅度与八月持平。 这将是七国连续第六个月增产。这七大产油国截至去年一直在采取自主性原油减产措施，之后逐步缩减原油减产幅度，从而增加原油供应。本次九月的增产决定为迄今为止的减产措施画上了句号。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日有条件地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美伊双方此前的冲突导致中东的石油供应处于不稳定状态。作为国际原油交易基准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仍居高不下。据分析，上述七大产油国继续做出九月增产决定，是希望在中东局势得到好转，原油运输恢复正常后能尽快满足各国需求。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附近8月1日发生爆炸，目前造成保安人员等至少3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由治安机关等组成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就爆炸原因称，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时发生了爆炸。据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报道，爆炸的目标是餐厅的顾客。一名女子试图将爆炸物带入餐厅，但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随后发生爆炸，该女子丧生。报道称，该女子告诉保安，自己带了一份礼物想送给顾客。俄罗斯独立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称，事发时该餐厅正在为一名高级军官庆祝生日。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以来，在俄罗斯接连发生高级军官因爆炸而身亡的事件。据观察，搜查部门正在调查该案与此前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关联。
1: 欧洲各地遭遇极端热浪袭击，其中匈牙利因长期干旱影响，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总理毛焦尔8月2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毛焦尔称，这是由于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无法确保足够的设备冷却用水源。据悉，保克什核电站目前有四个反应堆，其发电量占国内总发电量的近50%。毛焦尔称，这是该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停止所有反应堆运转。此外，匈牙利已从3日起暂停部分货运列车运行，政府还要求汽车行业等大型企业减少电力消费。欧洲各地因遭遇极端热浪袭击而持续干旱，罗马尼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3: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哦，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3: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0: 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1: 好，请回答。
0: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1: 好，请回答。
2: 漫画が好きです。
3: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0: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1: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0: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
6: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7: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8: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7: 本当ですね。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3: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